0: 们监牢，监牢，监牢的。那黑的呀，可不着的，我的那黑的呀，可不着的，又不着的，着的，又不着的，啊，不是罢了吗？他不那是包的，
1: 嗷的，嗷的，嗷嗷。